0: 身体拧巴着。还有朋友也说了，哎呦，看到第一张啊，这不是车上别的那个荧光球吗？小时候学自行车，不知道被压倒过多少次。
1: 哎，这个还是荧光的吗？
0: 这个有荧光的，
1: 有荧光那种，后来
0: 晚上就能够发荧光。
1: 哎呦，那太酷了，简直
0: 到后来了，
1: 走马灯一样。
0: 是，他说小时候呢，学会了自己骑自行车，学会了之后就爱去装饰自己的自行车。
1: 这是第一张图啊，是二八大杠上的一个装饰品。第二张图呢是现在的自行车，您一看这颜色啊，这是现在的共享单车车框里边的一个零件。这东西是什么呢？大概率咱没有留意过，但其实它是这个车身上挺重要，甚至堪称是这个车的动力心脏的这么一个配件啊。
0: 对，以前没有这东西的时候，这车可能得去人为的每次给它批量的拉到工厂里面去啊，
1: 哎，
0: 给它去加加油，
1: 加完再送回来。
0: 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那个自行车停在那儿是吧？只要天气不是今天这种阴天，哎，天气晴朗的时候，它就能够自己补充能量。
1: 所以这两个零件您都认识吗？有没有关于他们的一些记忆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一边互动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教育部消息，2027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1: 民政部介绍，15-17将会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0: 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民政部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所谓的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任何类似的产品和相关的 APP。
1: 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8个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
1: 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0: 昨天，公安部、卫健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
1: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昨天指出，减重训练呢，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的评估。目前呢，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大家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
0: 来关注航天方面，昨天神舟20号、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
1: 昨天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再来关注双节的消息，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1: 明天呢，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啊挺特别的，月亮最圆时刻啊是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时49分，也是比较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
0: 再来关注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昨天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的旅客可以享受15000元的免税额度。
1: 各地消息来关注，9月下旬起，山西省农村地区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0: 江苏全省5A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收首道门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经合组织昨天发布了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0: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近日发表声明，否认该国购买25艘油轮，称伊拉克方面有关沙特购买油轮并因此推高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的说法不实。
1: 英国国防部昨天宣布，在英国空军当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0: 亚运会的消息，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5个比赛日，将会产生55金。
1: 8:08为您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你的善良要有些锋芒。善良难能可贵，但是也要有锋芒，因为知道什么值得坚持，什么需要放下，这件事很重要。首先呢，量力而行，我们的善意才能走得长远，该拒绝的时候又大方地说不，还有要把真心留给值得的人，把善意用在值得的地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上班路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的早上啊，我们早安奶茶跟大家共同来答题。今天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看到的两张图片两道题都是和自行车有关的啊。
1: 对，
0: 自行车上的两个零件，但是呢这两个零件这分别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第一张图您一看，这是小时候那二八大杠上的零件，
1: 这车子还旧的
0: 啊。对，第二张图片您一看，是现在共享单车上的零件。
1: 对，而且这两个零件吧，我觉得它的功能性是有区别的。第一个呢，我觉得相对于更多的是偏于装饰。
0: 哎，对。
1: 第二个呢，它的这个配件相当于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
0: 刚需。嗯。
1: 那么第一张图片里面带有很多的回忆色彩啊，不少朋友小的时候那肯定都是有了自己的自行车，那爱不释手，那必须要把它装扮起来。
0: 对。
1: 那么第一个工具呢，您还有没有印象？有没有用它装扮过自行车？当时是怎么装扮的？它还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我刚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了啊，说：“哎呦，这不是七彩灯光吗？”
0: 啊，
1: 小时候我记得我用的时候就有各种五颜六色的带荧光的。
0: 嗯，
1: 但是呢，最主要的颜色就是绿色荧光和红色荧光。
0: 哦，
1: 晚上骑起来之后跟踩上了风火轮一样。
0: 闹闹妈妈这位朋友也是说啊，他说我记得这个东西啊，就是那种小球球，然后说它有一些是晚上会发光的那种，
1: 对，
0: 说就能提醒别人这里有车啊。说，你看自行车的那个尾灯其实起这个作用。我们今天这个小球球呢，它其实是个塑料球，但是它有一些是夜光的、荧光的那种，它是装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是叫车轴吗？
1: 辐条，它那个就是辐条上。
0: 哎，对，就是那轮子里边那个条上，嘎噔就卡住了。
1: 对，
0: 卡住之后吧，它还能动，就是你骑起来之后呢，你要骑快了，这个东西就一圈一圈的就连点成线了。
1: 对。
0: 然后特别好看啊，然后还有那种刷刷刷那种声音。
1: 是的。
0: 哎，但是这个东西啊，可能有些朋友还记得见过，但是想不起来叫什么。手机尾号1798这朋友就说了，他说我是84年的，我肯定是知道这个东西，我肯定也见过
1: 啊，
0: 但是他叫什么来着？对，他有一个专属的名字。
1: 有的。
0: 哦，可能30年前你记得，现在因为太长时间不见了，也没用过这个东西啊，所以就忘了。我们有的朋友其实已经答出来了啊。
1: 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看一看，您还记得他这个专有的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领导干部今天接听12345热线安排已经出炉了。今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半呢，石家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维军接听热线。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石家庄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张晓燕接听热线。
1: 根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
0: 记者昨天从拼多多集团获悉，拼多多雄安公司员工数量正式突破了5000人，仅用3个多月的时间就大幅提前完成了专项招聘的年度计划。
1: 近日，塞罕坝机械林场首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的活动画面。那此前呢，豹猫在塞罕坝仅有文字记载，没有影像印证，这次拍摄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
0: 再来关注到交通方面的情况，石雄铁路与石际客专昨天呢实现了互联互通，为石雄铁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昨天实现了全线动通，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0: 再来关注9月24号、9月30号、10月7号以及9月25号至27号的大型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123号线的始发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呢，均由22:30延长至23:30。
1: 再来看9月28号起，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会进入到新一轮的限行周期轮换。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呢，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点赞了河北保定市第17中的学生于子迪，他在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当中啊，已经斩获了2枚金牌。
1: 邢台市邯郸市昨天发布了中小学生校服款式的投票结果。
0: 确实已经到了这个秋天了啊，学生们要换校服了。另外到这个季节呢，大家也希望能够秋补，吃一点秋天的滋味，好吃的美味。尤其是现在马上双节临近了，不光吃，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好东西呢送给亲朋好友。今天呢，我们继续给您带来的是今年啊我们推荐您必吃的，而且卖得特别好的1024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里卡。今年这大闸蟹说收成特别好，所以这个蟹卡呢卖得也很不错，不少朋友呢已经买了我们的蟹卡，就等着去蹲守这个月月底28号一开湖去马上提蟹，尝到开湖之后的第一口鲜了。那么今天呢您来去下单这蟹卡的话，我们还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不耽误您中秋节啊用这张蟹卡，因为今儿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天了，要走亲访友的，要去走动的，今天得抓紧时间了啊，要不明儿就是中秋节了嘛。所以今天呢您可以线下自提，不耽误您事儿，包括您可以去李曾贵人发员工福利啥的，拿着方便，送的也体面。热门款1688型卡型精品金标蟹10只，339一张，第二张半价优惠，到手508.5元，两张蟹卡。有的听友呢可以直接团购几十张，因为团购5张以上的话还想更多的团购价格的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蟹卡。
1: 哎，市面上蟹卡很多啊，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那就很有限了，这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是跟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析产品认证，每个螃蟹都带着防伪扣呢哈。足斤足量给您发货。今年阳澄湖开湖的日子是9月28号啊，28号开湖就能预约了啊，就能提蟹了。这提蟹的时间您可以自己来约，这个3年之内都是有效的。刚才说的1688的这个礼卡，您买到手呢是339一张，第二张半价，算下来200多块钱一张啊。
0: 对，
1: 这个好处在哪儿啊？同城自提，还没串门的朋友，现在还没买东西的朋友，尤其在石家庄的朋友，您今儿就能拿到这礼卡，拿到之后您立马就去串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回复给力，我们今天这个蟹卡支持自提，秋天的礼物卡也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
0: 没错，这个秋天的礼物礼品卡呢是一张卡多份心意啊，送人也很方便，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了，因为每张卡里面呢我们都会有3种时令好物，让对方接受起来没有压力，因为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扫码去提就行了，把主动权交给对方。另外呢3种卡型啊，我们首推的是888型，已经非常丰富了，有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有广式卤味礼盒，还有山东红福士的一个大礼盒，到手呢这一张秋天的礼物卡是339，第二张同样是半价，性价比直接拉满，支持2年内提货都有效。如果您等不及的话呢，石家庄本地今天可以自提啊，不耽误您办事儿。乐商城呢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满399立减50，在河北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注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极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5-1181。
8: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一起在上班路上来关注新闻热点啊。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周边消息。最近正在举办亚运会嘛，是名古屋亚运会。但是这个亚运会出圈的，除了这个赛出成绩的各位冠军之外，还有一群人啊，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谁呢？日本的银发老年志愿者们。
1: 他们呢，有的是头发全白，有的则戴着老花镜，步伐不算快，但走得也比较稳。他们穿着统一的亚运会礼仪服装，站在领奖台的一侧，把奖牌递到获奖运动员的面前，动作标准，神情庄重。这些老者啊，他们是本届亚运会的礼仪人员。根据亚组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赛事志愿者招募条件年满18周岁，但是没有年龄的上限。最终上岗的志愿者年龄啊，这个日本的名古屋亚运会啊，跨度从18岁一直最大的是到了91岁，大量退休人士成为了服务的主力。
0: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说大学生志愿者了哈，但这次的发现很多都是老人志愿者，因为也知道日本的老龄化社会。那赛事最初呢，计划招4万名志愿者，说实际上招了多少人？招了10000人，缺口非常大，所以迫使组委会向加大面向学生的这个招募宣传。即便如此，青年学生也只占到了1/3，所以剩下的好多都是老年人。刚才说了，有91岁的是最高龄的志愿者。其实说到日本的老龄化啊，大家也关注到了这个日本老龄化的现象。来看一组数据吧，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估算数据，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现在占到多少呢？总人口的29.6%啊，将近30%了，创了历史新高。65岁以上的就业者连续22年增加，也就是说每7名劳动者当中啊，就有一个老年人。
1: 习惯了年轻的礼仪，站在我们的获奖选手身旁的视觉秩序，但是日本社会的真实秩序已经在人口结构的层面完全进行了重构，所以会看到有很多的礼仪是银发老者。2025年的日本的一项企业调查显示，在计划增加银发员工录用的行业当中，便利店、超市位列前3位。过去10年，日本企业不断地延后了退休年龄，提高了高龄的就业比例。超市、便利店、物流中心，甚至护理机构都开始依赖60-70岁的员工维持运转。
0: 没错，这叫老老介护啊！这种现象在一些养老院啊、一些这个护理机构比较常见，就是老人照顾老人啊。说60岁以上的上门护理员接近40%，70岁以上的超过10%，60-70的照顾80-90的啊，在日本已经成了常态。所以这么一看啊，亚运会上的银发志愿者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

0: 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9: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8: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9: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8: 我也赶紧囤两张。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10: Morning，
1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2: Are you ready?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1啊，继续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每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都跟大家送出奖品，最近送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4: 对，
13: 中奖的朋友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您可以两个奖品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啊？每天来答题就行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的题目。今天两张图片啊，都是自行车上边的零配件，但是两张图年代完全不同。第一张图片是早年间上世纪28大杠上边的零件，然后第二张图是现在街头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上边的零件。
14: 这两个零件呢，它们的属性也不一样。第一个属性偏于装饰，它没有什么实用的功能，
13: 不是刚需。
14: 第二个呢就是刚需了啊。第二个人是真正有功能性在里面的，而且呢有点带有现代黑科技的那个感觉。
13: 哎，
14: 来看看大家的回忆。首先从第一张图片，多年前咱们学习自行车那会儿说起，尾号3306这位朋友留言，第一个太有回忆了。那会儿爱美的女孩子都会把这个装在自行车的辐条上，可能还是一个公主车。她说括号这是一种车型，就那个车把是那种弯进去的、
13: 弯的，对
14: 对吧，然后银色的，还是说还会专门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把它别到那个辐条上，骑起来呢哗啦哗啦响，心里那个美呀、
13: 哎、
14: 说早晨呢送女儿上幼儿园，我一边走就一边跟她回忆去讲当年我们骑自行车的事儿。她理解不理解我不知道，反正啊又是被美好回忆了一回。
13: 还有手机尾号8926这朋友说，第一张图我知道是装饰品，说应该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吧。怎么没有实际用途呢？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了吗？那骑起来那心里美的呀，
14: 对呀、啊，
13: 那就是那个年代的情绪价值啊，对不对？那就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4: 是，还有朋友说了，说哎呦，这我就记得第一样东西是那种一个一个的小塑料珠，然后每次变完之后呢，手上脏脏的，
13: 哎，
14: 那会儿呢也不管洗手了，直接变上去之后马上就要骑，骑完之后呢，车子转起来，特别好看。
13: 对，
14: 那会儿你感觉你要闭上这个旗，你总感觉有人在关注和瞩目着你，
13: 全世界都在看我。你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
14: 上学那会儿骑自行车也挺有心理戏的。
13: 是的，其实你这些东西你骑起来你自己看不着啊，全是靠别人看。一夕时光清浅，这朋友说哎呦我知道，说第一张图啊装在那个车的那个辐条上装饰用的，说这东西你们知道吗？还有夜光的，说夜光的那种

0: 上骑啊还会发光呢啊，跟走马灯似的，那骑起来更酷炫了。然后还有手机尾号5406，哎，这朋友说，我记得，说我甚至都记得这个东西发出的声音。说如果你骑得慢，就是哗啦哗啦哗啦；如果你骑得快，就是刷刷刷刷刷。
1: 哎，对的啊，小时候就为了让它刷刷响起来，
0: 啊，
1: 就要骑快一点，
0: 加速。啊，
1: 是的，还有第二张图片呢，有朋友也在猜呀，说，哎呦，这是什么呀？好几个朋友都说了，我知道这是共享单车前面的车筐，但是这是什么东西？我真没猜出来。嗯，有朋友也能答对的啊，说，哦，现在原来都能黑科技这样了。
0: 对，
1: 是的。第二个东西呢，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只要有它，或多或少吧，这个车它就能给自己啊，带来点能量，自给自足。
0: 哎，只要阳光不放假，这自行车就能自己快乐出发啊，就是全靠这个东西给它补充能量的。
1: 说的对，
0: 对，只要有这东西，不用老推来推去，是吧？非得拿回工厂去干嘛了啊？在这儿它自己就能哎产生一些能量，吸收一些能量。
1: 哎。
0: 所以这俩零件是啥呀？我觉得真是这俩零件跨越了几十年。然后如果你这俩零件都知道的朋友，我觉得至少得是九零后往上，得80后吧，80后90后，
1: 年龄的张力也很大，啊，
0: 对，
1: 是吧？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可以来去，第一是回忆啊，回忆过去。嗯，第一张图片承载了很多学自行车时候，包括您可以来说一说，您当年骑自行车的时候骑的是什么自行车？
0: 哎，
1: 什么样子的？您有没有玩过第一样东西？
0: 嗯，
1: 包括您骑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和故事？
0: 你老坐在谁的二八大杠上啊？
1: 或者您老是带着谁呀？
0: 啊？
1: 是吧？骑自行车驮谁呀？您可以来去聊一聊，包括第二样东西也可以。去，哎，打开脑洞去猜一猜。
0: 嗯，
1: 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能够进入留言帖来留言答题，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奖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么我们也顺便来听一听昨天这位获奖听众他的惊喜之点。
2: 啊，你好，
1: 哥，恭喜您中奖了，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呢就是通知。
2: 啊，谢谢。谢谢我是那个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听是一直听，但是之前是不知道怎么参加，真是谢谢，太好了。
3: 刚解锁了，然后你就中奖了，是吧？
2: 是啊，谢谢，非常感谢啊。
3: 我看您是哪里的人？石家庄的朋友吗？
2: 石家庄藁城的，对。
3: 然后您贵姓？
2: 啊，免贵姓张。
3: 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的这些老物件，您都认识吗？
2: 老物件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现在看不着的老物件，小时候那个。烧火用的那个蜡箱，那个是特别怀念的。那个小时候经常跟奶奶一块儿那烧火，
3: 好的，有什么中秋节出行的计划不？
2: 暂时没有，因为孩子现在是实习期，他那个时间比较紧张。
3: 在实习，在上班了已经是吧？
2: 对。祝大家那个中秋节快乐。然后我希望我家孩子今年就是实习，他是那个学的护士。希望他那个护士证能顺利考过吧。
3: 好嘞，中秋快乐。哎，提前祝
2: 中秋快乐。
3: 哎，对，您要黄金小马还是那个山姆的早餐？
2: 我要黄金小马，希望孩子就是不管是考试吧还是以后工作吧都忙到成功。非常感谢。哎，我后期还会继续参加的。哎，
3: 好，拜拜。
2: 拜拜。

0: 爱的智慧。
1: 真好，曾经骑着二八大杠在车辐条上装那个哗啦啦车花的
2: 那个小孩那个孩子现在也已经长大了，
1: 对，已经高飞了、
2: 啊、是的，已经成为了这个职场人，成为了社会人，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啊、嗯！这个时候呢，也要我们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也不像小的时候了，你可以无忧无虑的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现在你要当那个大人走在前头、
1: 哎、
2: 要去走亲访友，要去跟家人去相伴，要去相聚。所以我们在这个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天，在今天呢，要跟各位有这个中秋节啊走亲访友需求的朋友，我们要来给您推荐一下，也就是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阳澄湖蟹卡。哎，我觉得这东西不光是你自己去走亲访友，
1: 嗯，
2: 其实作为家里面啊，就是你也可以给家人带来美味，你也可以去买这个，你也可以给家人提供这一季秋天最好的滋味。
1: 哎，每年秋天都要吃大闸蟹的啊，9月28号就开湖了，你现在买上卡，然后28号一开湖，你就能去预约去提蟹了啊，
2: 嗯，
1: 吃上第一口鲜，这卡3年都是有效期，都3年有效期都是有效的。
2: 对，
1: 而且为什么今天说这卡啊？今天我们带来2样卡，一个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一个是秋天的礼物卡，因为一定有朋友到了中秋节假期前最后一天才去串亲戚啊、才去走亲访友，
2: 总有拖延到最后一天的。
1: 是你拖延到最后一天了，你东西还没买的，这可怎么着啊？我们今天这2张卡，石家庄本地朋友支持自提啊！您现在听着我们说了，然后您就联系客服，您就能自提啊，直接拿上卡，立马就去串门，啥都不耽误。
2: 对的。
1: 先说说这蟹卡吧，蟹卡的话呢，首先是正宗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每只大闸蟹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夫妻产品认证，一个蟹一个防伪扣啊。现在大闸蟹的蟹卡非常多，但是很少有敢说自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数量很有限。我们很正宗，你放心吃。给大家主推的卡型是1688型，里边10只大螃蟹，十全十美啊，这个寓意也好。339一张，第二张半价。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
2: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今年的2026全新升级，一张卡多份心意，送人也方便，你不用再大包小包拎着去了，你让对方接受起来呢，就这么一个精致的卡也没有压力，把主动权交给对方，里面的好吃的人家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提货。3种卡型，首推888型，大黄鲜鲜的肉食礼盒也有，广式卤味礼盒也有，还有山东的红富士大礼盒，到手这一张卡是339。你就刚刚我说的这三样东西，你要单独去买，加起来200-300绝对打不住。但是我们这一张卡呢339，而且第二张的话直接半价，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1: 200多一张。
2: 对的啊，提货呢支持2年内都有效，等不及的话呢，今天同样是石家庄的朋友呢，可以支持您自提，不耽误您办事儿。乐商城呢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然后您可以去逛一逛，满399只减50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复给力来去选一选。
1: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名媛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2: 拜拜，各位！
1: 提前祝您中秋快乐。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市领导干部今天接听12345热线，安排出炉。今天上午9点到10点30分，石家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维军接听热线。今天下午3点到4点30分，石家庄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张晓燕接听热线。根据中国人，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

0: 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

其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更天而食，

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

却无人可及。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

欲辨亦妄言。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

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烟雨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

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街路段的变道维修。为切实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办事的需求，邯郸市车辆以及驾驶人管理所双节假期服务不打烊，全力保障群众假期正常办理车驾管业务。今天起，邢台市将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50,000张，更好满足消费者双节集中选购家电、升级数码设备等需求。消费者可以登录云闪付客户端来申领资格券，当日领取，当日有效。近日 ，OPPO 和 VIVO 轮番发布新机 ，OPPO Find X10 系列手机发布，起售价是4999元 ；VIVO X500 系列手机正式发布，售价5499元起。学习强国乡村阅读频道上线仪式昨天举行，主持人海霞受聘成为了全国乡村阅读推广大使。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以及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梁静茹的歌曲里面带着童趣的一首歌《小手拉大手》，它的旋律轻快明亮，陈绮贞填的词满是细碎的日常的浪漫，音乐会的烟火，秋天的游乐园，也是普通人熟悉的恋爱的片段。你有没有听到仿佛假期里面恋人手牵手一起郊游的松弛感呢？明天就要放假了哈，哪怕日子再匆忙，也可以有时间牵起身边人的手，一起向着目的地出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节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首《胆小鬼》是梁咏琪在1998年的一个经典代表作，郑淑妃的词把暧昧期的小心思写得活灵活现的。你爱咖啡，低调的特别，我像刺猬，小心的防备。两个人在友谊跟爱情的边界来回试探，整首歌都没有很浓烈的告白，有的只是青涩的两个人都不敢往前走的胆怯。梁咏琪的干净温暖的声线，把少女的忐忑跟雀跃表现得很有趣。直到现在前奏一响的时候，还是能够令人瞬间想起当年那个站在喜欢的人面前小心翼翼又满心欢喜的自己。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周杰伦最早期的一首歌《可爱女人》。

0: 14:23到了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中秋佳节了，抓紧时间走亲访友，礼物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明天就是中秋节的正日子，8月15了。有些可能比较拖延的朋友，就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去串门儿，这个时候可能东西还没准备好，怎么办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两样啊，支持自提的东西，就是比如在石家庄的朋友，您今儿在石家庄本地，您就能拿着这个东西，您能自提啊，不用等快递再寄过去了，您立马就能今天去串门儿，这不耽误事儿。而且呢，今天这两个东西啊，我觉得非常适合走亲访友去送人，一个是大闸蟹的蟹卡，一个是秋天的礼物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看到这两样礼卡。首先来说啊，礼卡这个，尤其今天这个蟹卡啊，蟹卡的品质升级了，蟹卡的价格实惠了。我们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今儿就能拿上卡啊，去这个直接走亲访友。热门款给您推荐的是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十只，它的售价是339，第二张半价，算下来到手508.5块，两张蟹卡啊，200多块钱一张，这价格相当实惠了，200多送蟹卡。而且呢，有朋友在我们看这个购买的后台，有朋友买了40-50张啊，可能是公司发员工福利，是不是要用？如果您要团购的话，5张以上咱们还有团购价，您可以跟我们的客服来联系。咱的阳澄湖的蟹卡绝对正宗啊，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我们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每一只大闸蟹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螃蟹都有一个防伪扣啊，带着戒指来的。然后开湖之后呢，你就能提货了。28号，今年阳澄湖开湖，28号啊，收到这个卡的人他就可以开卡啊，能够去预约吃到第一口鲜了，自己预约时间就行，3年之内都可以是这个有效的，都可以预约。1688型的礼卡啊，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十只螃蟹，十全十美，339一张，第二张半价优惠，下单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今儿您就能拿上卡就能去用啊，不耽误事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有更多面值的卡型可以去挑选。另外还有一张卡是限定版的秋天的礼物卡，这里面呢都是一些季节限定的美食，一张卡里边有3样东西啊，多份心意，送的人很方便，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收到卡的人呢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自己提货就行。3种卡型给大家首推888型，这里边3样东西，大黄先森品牌的肉食礼盒、广式卤味礼盒，还有山东红富士大礼盒，到手339，第二件也是半价啊，也是500多块钱，然后您到手2张卡，这个支持2年之内提货都是有效的，同样支持石家庄本地自提，今天就能拿到卡去串门。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满399立减50，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挑风体，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毛不易。毛不易的骨子里面其实是有着浓郁的属于东北人的幽默感的，所以开始呢，他会创作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感觉自己是巨星。这首歌是创作于当年他比赛那段焦虑又自嘲的日子。整首歌的旋律是轻快俏皮的，歌词里面把普通人的日常困境换成了巨星的身份来和解。在他的笔下，毛不易用最玩笑的语气告诉听歌的人说，生活熬不下去就当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走到一筹莫展就当是巨星需要休息。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Gucci。
1: 明天就要放假了，此刻谁的情绪就像这首孙燕姿的咕叽咕叽里面一样快乐欢脱呢？他唱到说，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整首歌都在劝我们别自找烦恼了。等我们听到那一句一句直白的调侃，也就能够感受到了最接地气的洒脱。那如果你最近有一点累，就跟着像咕叽咕叽这样的歌摇晃一下身体，好好的喘口气吧。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周深的这首扑通扑通听起来清爽又甜蜜，主歌是用气声耳语一般的清唱，想凑在耳边分享心动的小秘密。周深用他干净的声线把夏日海边的青涩的心跳唱成了一首能够让人笑着晃脑袋的小甜歌，听完之后就感觉空气里都飘着软乎乎的幸福感了。14:52，接下来这首歌《当我们一起走过》，苏打绿的声音。

0: 哎，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

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

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危险品运输车实施分时段的临时交通管制。
1: 为期五天的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庙庙的碳水文化节昨天开启了。本次碳水文化节汇聚了全国40多家的优质特色商户，欧包、苹果派、锅盔，还有热压三明治等碳水美食香气四溢。
0: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呢，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的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1: 财富中文版近日发布了2026年中国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榜单，36岁的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39岁的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上榜。
0: 今日闪身步走红网络，单依纯、汪苏泷、杨迪等明星达人都在跳，相关的视频播放量也是超过了6亿。那根据了解呢，闪身步是安徽花鼓灯的基本功。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 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欢迎大家假期快乐啊，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各位假期快乐。其实今天我在地铁上就已经看到有很多的应该是大学生
1: 是
0: 带着行李去火车站的、人特别多、商场里人也都特别多、已经有这个假期的氛围了啊。明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
1: 对，
0: 休息三天，当然有一些家里有娃的可能这两天孩子也在休息，是秋假的时间、对，当然 各个地市的这个秋假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不过基本上就是在最近的这些日子再连上，你看马上到了的国庆假期、哎呀，接下来的这十几天的时间，
1: 得好好规划规划，
0: 有点盼头，有点盼头。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开通了视频直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看到呢，说到这个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刚才在资讯当中也提到了，从23号就是昨天启动了，一直到10月8号结束，16天的时间。

0: 这之前我们都说春运，现在这最近的这段时间这个节奏感觉也有点类似的这个意思，
1: 中秋运，
0: 中秋运，国庆运。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列车是有1.3万列，10月1号迎来客流最高峰。你看昨天我因为是去保定出了个差了，
1: 对，
0: 就是主持闪光的你在河北大学，从石家庄到保定这一段这个路上，就昨天人就已经不少了，
1: 是吗？
0: 就人就不少了，而且这两天一直是在路上啊，你也会发现车辆很大，
1: 对，
0: 大家可能走亲访友的，串串门，团圆的日子。另外说到呢，说24号、27号、29号，一直到10月1号、5号和7号这个夜间到次日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会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大约有700列的列车。
1: 是的，想问问大家啊，您如果要是有这个中秋或者是国庆出行计划的朋友，有没有这个也坐过这种夜间列车高铁？
0: 夜间列车啊、
1: 对。说到今年这个国庆啊，中秋旅行是有一个新的变化，是看到这个2026的中国中秋国庆的这个旅行趋势的一个预测报告啊，说显示，因为说这个中间有3天的这个工作日，请这3天，咱能休一个13天的这个超长的拼假，
0: 对，
1: 所以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从这个国内长线游看到有升温的现象，说国内的西南西北长线游持续领跑，相关的旅行的产品预定热度也是同比增长超过30%，热门目的地看到有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贵阳、西宁，还有这个成都、广州、海口、拉萨等地，还有呢一个方面就是看到有出境游的热度也攀升，出境游的这个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说欧洲啊、澳洲出境游的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超过3倍，多国联游的产品预定热度同比是增长超65%，说平均串联国家数就达到不到3个，2.8个。
0: 这个串联国家
1: 就是可能这个我在这个假期里面，我这个国家去一下，那个国家去一下，
0: 就甚至说这个假期时间挺长的，大家可以规划的旅行的方式也是很多，路线也是很多，甚至说你不仅是可以出境游，同时还可以去很多个国家，类似于包括县域游，这次依然是很火热，
1: 对，
0: 大家都喜欢去一些这种稍微小众一点的地方，
1: 就是反向游，
0: 去回归大自然，这种原始村落游，还有就是品质化趋势明显，包括像比如说大家会选择一些带有全景露台的酒店，温泉私汤的酒店，
1: 是
0: 搜索热度也是比较高的，
1: 另外还看到说主题游，说今年也挺热的，追月2.0模式走热了，说哪儿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这些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还有就是跟着诗词去赏秋也成为了一个新的主题，长沙、西安、南京、南昌这些城市酒店这个预订热度也是同比涨幅超过35%。
0: 对，前两天我们也聊到了，就说很多朋友是请三休十三的，就把这中秋国庆连起来了，
1: 对，
0: 不知道各位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您的这个工作和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能休息几天，或者说要值几天班，打算去哪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你知道我昨天在闪光的你的时候，当时现场也会介绍嘛，让大家来看闪光的你的直播。我直接说，大家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
1: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人的这个肌肉记忆哈，就是一瞬间就吐出来了。
1: 我明白。
0: 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闪光的你，河北大学站。
1: 今天就不用说了。
0: 对，今天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视频直播间在进行着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的时间来继续抽奖。来吧，聊一聊接下来这一天，您打算休息几天，去哪玩呢？来自五月天的这一首《第一天》。

0: 来自 Mayday 的一首 First Day。 今天是明天才是 First Day。 今天是
1: 中秋假期的第一天，
0: 对，假期的 First Day 嘛。今天是 Zero Day。 就是最快乐的时候一般都是假期在真正来临之前，
1: 对，
0: 你正出发的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就一想，哎，接下来几天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按耐不住的激动，想问问大家，接下来这几天您是上哪几天，或者说是休息哪几天，打算去哪玩吗？看到 Michael 他说第一天回老家过节，第二天在家看电视，第三天骑车转一转，第四天打开工作表。
1: 第四天就打开工作表了。
0: 本来第四天也得打开工作表，第四天不是工作日吗？
1: 说中秋呢，我以为他说国庆呢。
0: 中秋，
1: 快乐这朋友说了，哎呀，大橙子下午好啊，节日快乐啊！放假这几天呢，就想在石家庄周边转一转，然后在家做做美食。另外呢，我上午在家收拾屋子，在箱底发现了很多卡带啊。说刘德华、张学友、谭咏麟、王杰、周华健的，还有华纳滚石、百度唱片的，就时间真的太快了。当时还能记得说是买的是一盘，好像9.8吧，满满的回忆啊，真好。
0: 真不错。有的时候人就是适时的怀旧一下，就是感慨一番。
1: 而且是说，其实我每天日复一日的这样过日子，但是有一些时候是因为通过一些物或者是某些人就时刻的提醒我们说，哎呦，我们该怀怀旧了，去怀念一下从前的时光，这样的感觉也挺好的。
0: 这些老物件能让你觉得就是比较真实的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挺好的，让人停留一会儿。来看到星河说我们这儿有秋假，这周呢是上三休五，下周是上三休七，美滋滋的，真不错，
1: 真不错啊。
0: 还有朋友跟我们说，这两天可能走亲访友一番，得到国庆的时候才能好好休下来，说给我们匿名一下。为什么这是匿名？也挺好的，就是大家如果说你们想留言，但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的话，你就可以备注括弧匿名，我们一定不念您的名。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每天的下班时光跟我们聊天当成一个小树洞，
1: 对，
0: 来聊一聊啊。当然走亲访友的话，这两天呢拎点什么好礼物呢，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看一看。就是假期时间尤其是团圆的日子，最好的就是和家人一起来品尝美食了。今年我们的大闸蟹蟹卡卖得非常不错，很多朋友已经是买了我们的蟹卡，因为蟹的品质升级了，但是价格更实惠了。您要是着急的话，今天下单我们是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的，就这两天您就可以提到货，不耽误您这个假期用蟹卡。走亲访友啊，礼赠贵人啊，发员工福利的，拿的都方便，送的也体面。
1: 对，今年我们的热门款啊，那个面型是1688型精品金标蟹，一共是10只啊，就是5只公蟹，5只母蟹啊，339一张。但如果大家买第二张的话呢，给您做一个半价的优惠，也就是说2张到手一共508.5块。而且有听友直接就团购50张啊，因为我们5张以上就会有团购价，会更合适。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为了让大家买到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我们1024依然是选择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还有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尾扣，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开湖以后3种提货方式，保证是足斤足两发货，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送人的话，这蟹卡也是很有新意的，而且月底28号开壶，我们就可以直接吃到第一口香了。推荐您我们卖的最好的这个热门卡型，也是性价比最高的1688型的礼卡，3.5的公蟹，2.5的母蟹，一共10只，十全十美的寓意特别好。到手你只要339块钱，而且第二张还有半价优惠。下单我们是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不方我不耽误您这个假期时间来使用啊。
1: 大家在湖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就是我们1024一年只推出一次的限定版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这一张卡能有多份的心意，您送人也方便，也不用大包小包的拎着去，而是让对方接受起来也没有压力啊，把主动权交给人家。里面呢好吃的呀，但人家就是不管是一家老小二就都喜欢吃啊，随时提货就行了，很方便。3种卡型，首推888型，里面有什么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卤味礼盒，还有山东红富士大礼盒，到手是339，而且依然也是第二件给您半价。 性价比拉满。
0: 是的，
1: 提货呢，我们今天是给您直接就是延长一年，两年之内咱们都有效。就等不及的话，咱石家庄本地朋友依然也是可以自提的啊，一点不耽误您的事儿。
0: 嗯，
1: 乐商城呢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满399就立减50，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今天和各位聊一聊马上要到来的这中秋和国庆假期，大家是怎么放假的，怎么安排的，单位是不是有什么这个不一样的放假措施，这两天您打算怎么安排呢？看到有朋友说，大橙子，中秋呢打算带着老人和孩子自驾从天津到石家庄附近玩一玩，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人少又好玩的地方推荐呀？其实我觉得中秋和国庆这个时候你很难讲说去哪儿人会少，
1: 对，
0: 我也想不到，大家来说说吧。或者说之前我们的节目里说过一个话题，我觉得还挺好的。如果说让大家来到你的家乡，你来推荐一下，
1: 对对，
0: 你最希望大家去你的家乡来体验一下什么？去哪儿玩一玩，拍拍照，或者说吃点什么好吃的？
1: 对，
0: 我们每个人可以当一个自己的家乡的文旅推荐官。
1: 对。
0: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啊，
1: 挺好的。大布丁说，我的假期逛河马超市、爬山，然后呢躺在沙滩椅上看日落，吃烧烤，然后呢这个烤肉啊，烤鱼，哎呦，想想就开心。
0: 哎呀，
1: 郭大人给我们留言，这打字儿就可开心了，是吧？过两天就实现了，
0: 对，
1: 不错。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猜猜歌。音乐 Let's Go 和您玩的游戏是歌词来找茬。有两句歌词会乱入进来
1: 哦，
0: 这两句歌词呢是来自另外一首歌的，需要你给它恢复一下这个歌词它原本人家应该怎么唱。这两首歌混搭的呢都是和中秋和月亮有关的。大家来猜一猜，先找一找哪两句歌词会乱入进来。
1: 好，
0: 哎呀，好久没有跟斯达老师合作了。
1: 哎呦，年老师，哎呦，好难啊，关键是他上一分钟刚告诉我咱俩一块唱，我说啥？
0: 咱要的就是现场直播，要的就是没有彩排。
1: 行行行，
0: 开始了哈，各位来找一找哪两句歌词是不对的。

0: 本来挺好。
1: 要不说人有的时候就得见好就收。我刚才想了半天，我说后头这个副歌啊，它有点低，还唱不唱啊？后来说唱吧。你看，
2: 那刚才是哪儿唱错了呀？觉得还行，挺好的。
1: 还行吗？啊，那就行，那就行。有两句歌词是乱入进来的，在我的那个唱段里。所以应该是哪两句？大家找一找，如果找到了的话，可以把它恢复一下原调，人家怎么唱的？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应该不难吧？
2: 不难。
1: 我觉得难度应该大概在于，就是大家找出来不难。难度在于你会得你好好的得
2: 想
1: 一下他怎么唱。你看有朋友给我们打字过来的。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

0: 九千里共婵娟，现在让你马上想，你能想到这两句怎么唱的吗？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我得从明月几时
0: 圆，对，得从这儿开始想。
1: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
0: 好远，
1: 好远啊！我的天哪！我欲乘风归，与阿高处不胜寒，轻舞弄清影，何似在人？
0: 还没到呢。
1: 看诸葛低呼叫无眠，不应有恨，别是缘。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此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啊，没了。
0: 对啊。所以你这找的也不准
1: 呢。我没唱到是吗？
0: 我们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人家都找着了、听一下怎么唱。
2: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0: 哎，开始。

0: 这唱半天也没唱到这两句啊。
1: 薇姐就是想从头唱一下。
0: 薇姐就是想唱一下。
1: 对，就是想唱一下。
0: 戴风之他说我也是从头唱的、
1: 嗯、
0: 那听听吧。
1: 嗯，
0: 哎，怎么没事等会儿

0: 真好，就你这肉耳可听的
1: 什么耳，肉耳，
0: 肉眼可见，肉耳可听、
1: 哦、肉耳可听的好是吧，
0: 肉耳可听的就是大家这个唱功是越来越好、啊、每天过来唱歌啊。任贤齐和杨千嬅。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古人三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1: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0: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三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谈的讳，把里边的谈字全都改成了同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记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两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金石，哎，都是三个字了就。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
5: 明天夜间到26号，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呢，局地是有中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
4: 具体来关注省会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偏东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刚才我在外边那么一点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空气当中闻到了一丢丢要下雨的味道。
5: 哦，真的吗？
4: 石家庄是这样的啊，朋友们，如果说现在正在路上的话，大家还是尽快到达目的地。反正路上注意安全吧，因为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路况，
5: 是
4: 石家庄市区还是挺堵的，
5: 现在车流量挺大的啊，尤其看到这个是西二环南北双向拥堵的点，而且堵点比较长，从和平路就开始了，然后一直断断续续到南二环，尤其西二环就是由北往南的方向，从南二环这儿拐过来就开始出现一节的拥堵了、
4: 是的。
5: 然后包括南二环现在也是啊，西向东方向，这是在建通街交叉口这一块啊，现在说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车流量挺大。还有呢，就是环路西向东方向过了西二环桥西区政府这附近，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
4: 昨天是秋分，看到一条消息说秋分开始啊，要尽量少大声说话。为什么呢？
5: 还别走极端好吗？
4: 为什么不能大声说话？
5: 一会儿节目空播了。
4: 说入秋之后，不少人就出现了早起喉咙干痒啊、嗓子发哑呀、咽干咽痛啊，这是典型的秋燥伤喉。
5: 我说我最近这两天怎么嗓子不得劲儿
4: 啊？就中医认为入秋呢，肺气偏虚，作为肺之门户的咽喉就没有无力守护。风燥之邪便长驱直入，最先受创伤的就是咽喉。防止喉咙受伤，除了多喝水，适当的吃一些润燥补肺气的食物，更应该少做三件事：一是少吃辛辣、烧烤、油炸；二是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说话；三是少熬夜，尽量23点之前入睡啊。
5: 对。
4: 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和您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这是锅包肉月饼。中秋临近，各式各样的月饼亮相了。今年辽宁 朝阳北票市说打破传统，把东北风味和文化元素包进了月饼里，将新鲜烹饪的糖醋锅包肉和酸菜油梭子切成小丁，手工包到有36层酥皮的这个饼皮里，再慢火恒温烘烤个半小时，两款带着东北焰火气的这个特色月饼就出炉了，外皮酥脆掉渣，馅料非常丰富，刚一上市迅速走红，成为当地中秋市场的爆款产品，叫万物皆可月饼，万物也皆可锅包肉。
5: 锅包肉。再来关注到一个事儿，说苹果高管说了不建议给 iPhone 贴膜。最近呢，苹果硬件工程副总裁 Tom 在这个公开采访当中明确表态，说不建议普通用户呢给 iPhone 额外的再贴一个屏幕保护膜。他坦言说，每次看到有人给这个 iPhone 屏幕贴保护膜的时候，自己都会感觉到浑身不自在。说因为他们的团队呢，在屏幕耐刮和耐磨这方面是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希望用户呢直接体验原厂屏幕。这样的一番言论引发网友的热议，说不少数码爱好者直接指出，无论消费级手机玻璃的材料性能再怎么迭代升级，至今都没有哪家厂商能够做出完全扛住环境里无处不在的石英颗粒的玻璃。那根据了解呢，说第二代超磁晶面板的这个玻璃呢，首次应用在 iPhone 17系列，它的这个抗刮擦的能力是前一代的3倍。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Duo 的这个正面屏幕均配备了这种第二代的超磁晶面板。
4: 再来说到微信更新，有网友发现呢，微信更新到了8.0.78版本之后，朋友圈新增了一个私密发表的入口，发布内容自动设为仅自己可见，发布之后也可以调整为公开状态。实测之后呢，说这个功能正处于安卓 iOS 端的灰度测试阶段，部分用户暂未收到更新的推送，无法看到这个入口，后续的时候也会分批来上线。
5: 是的，另外关注到孩子长高这件事儿，说孩子的身高秋天还能再长一截吗？很多家长朋友都很关心啊，说家长的专家介绍到说，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是有季节性的。你看，比如说到现在这个秋季，特别是9到11月份开学之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如果想让这个孩子长得快，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睡好觉。这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他的生长激素的分泌一个高峰期，所以建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8点半之前就得让他上床。最晚咱别让他超过9点半。第二件事就是多做纵向跳跃运动，比如说跳绳、摸高跳、打篮球等等。第三件事就是吃对比吃多要重要。吃对比吃多要重要。每天呢，大约500毫升的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点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也别给孩子少吃了啊。
4: 来自周深，有山有海有你。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4: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4: 我也赶紧囤两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明天是假期的第一天，也是中秋节的正日子。这两天呢，很多朋友走亲访友的，提点什么礼物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吧。这是我们的乐昌城山海造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依然还在这个热卖当中，这两天卖得特别好。
1: 对，
0: 因为的确是大家就等着吃这个秋天的第一口鲜的。到28号开湖，您就可以吃到今年的我们的这个蟹卡热门款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只要339块钱，而且第二张是半价。是一份是10只蟹，两份的话，第二份半价优惠之后到手相当于才只有508.5块。
1: 对对对，
0: 有听友是直接团购了50张的，因为我们5张以上都是有团购价，更优惠。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我们1024一年只推出一次的限定版的季节版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这一张卡、很多份心意在里边了，而且我们也有多种卡型哈、首推给您是888型的那个，里边什么呢？性价比更高的有什么？大黄仙森的肉食礼盒、广式卤味礼盒，还有山东红富士大礼盒，到手是339，但是第二张卡依然给您半价优惠，
0: 是的，
1: 性价比拉满了啊！提货是支持2年内都有效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您要是等不及的话，咱石家庄本地的朋友还可以自提哈、一点都不会耽误您的事儿、我们的乐商城呢，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满399就立减50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6: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每一次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双节假期将至，河北航空恢复开通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石家庄直飞昆明、贵阳、银川等多个航线班次加密。
3: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日前开幕，将会持续到明天，在石家庄城市馆内，载人飞行器、农业大模型、隧道巡检机器人等应用成果集中亮相。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河北省商务厅组织70多家企业300多名代表参会，覆盖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绿色农业、智能家居、绿色建材等重点领域。
3: 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发布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10大科技创新进展。
2: 全球首个分体式飞行汽车昨天亮相第5届数贸会，小鹏汇天飞行汽车由陆行汽车和飞行器这2部分组成，飞行器折叠完之后呢，就会实现自动分离结合，收进6轮汽车之内，整套飞行汽车200万元，预计明年能够交付。
3: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进口来源国。今年前7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同比猛增120.9%。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的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班了，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同步视频直播着，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直播送奖。
1: 对，
0: 明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今天呢看到此时此刻路上车就已经车流量非常大了，比较堵，大家这走亲访友的，或者说为过节做一些准备的，或者说已经踏上旅程的，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来留言啊。来看到这卖月饼的事儿吧，最近一条消息上了热搜，叫做月饼卖不动了。22号的时候，热搜的第一名就看到了这条。有媒体报道说，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包括像美心、半岛等品牌普遍打出了7到9折，香港部分渠道低至6折，美心月饼打6折卖，这样的话题也引起大家的一些讨论。
1: 所谓说月饼卖不动的结论呢，大多是来自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的观察，或者是对当地商超的一些实地走访，但是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高端月饼遇冷。
0: 对，其实从前两天我们直播里边就能看得出来，现在什么月饼受欢迎，黄装月饼，
1: 对，
0: 甚至说大家都不喜欢包装太过华丽的。
1: 对，不是还有人自己网上网购那种空礼盒，然后买散装月饼装进去。
0: 对，就是一看这个礼盒越华丽，就证明你花的这个钱买这个月饼里多少钱是给这个礼盒
1: 都在华丽上了。
0: 对，在华丽上了。还是前两年

0: 不是说嘛，就是你这个月饼特别华丽，哎，你送出去之后，过两天别的朋友给你送的月饼还是这个，
1: 看着怎么有点那么眼熟呢？
0: 又回来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喜欢实打实的，
1: 对，
0: 钱就是花在月饼本身上的，
1: 对。
0: 一说到这儿，别人说你俩又要开始卖化妆品，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吗？但是的确哈，你知道有一件事就证明人家这黄庄月饼不愁卖，因为这两天呢，就是我们也是接到黄庄月饼这厂家的消息，说发货要等到星期一发了，就是这两天大家买月饼的话可能稍微得等一下，
1: 对，
0: 因为人家得放假，意思是我们不愁卖了，是因为
1: 我们也得过节啊，
0: 对，证明人家的月饼确实好吃，
1: 对对对，
0: 而且人黄庄月饼人家并不是说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才说有这个月饼，
1: 对，
0: 一年四季人家都有，
1: 确实不愁卖，
0: 都有，日常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不光中秋节，日常的时候拿买回家当点心吃，
1: 对，
0: 您要是想尝尝的话您现在可以买，但是确实得等到周一才发货了啊，如果你没吃过那我替你遗憾那我觉得你得尝尝，我这怎么说到黄庄月饼了
1: 你说的这个真的就止不住，因为它真的好吃，
0: 很难让你能够忍住不说它。说回来啊，说这个月饼卖不动，高端月饼卖不动这个事儿，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大众对于传统月饼这种高糖高油高热量的这个认知也是比较清晰，
1: 对，
0: 重油重糖这种传统老式月饼现在逐渐的让大家好像没那么喜欢了，
1: 不大喜欢，
0: 更喜欢现在的一些低脂，
1: 是，
0: 比如说黄庄月饼的什么青稞红豆绿豆
1: 啊。昨天我还跟麦迪说呢，说你今年不是去直播了一场吗，专门给这个黄庄月饼开了一场直播，
0: 对，
1: 然后呢当时我说子琛吃了家可开心了，喜欢吃那个今年新出的那个口味叫那个糖醇红豆馅的，说青稞
0: 红豆和青稞绿豆，糖醇黑芝麻和糖醇五仁，
1: 哎，
0: 你这月饼公主怎么脏的，你
1: 昨天啊，这麦迪你知道吗，在节目中还说呢，说哎呦你是月饼公主，我说你是谢老板，
0: 对，
1: 他说以后咱俩别大麦组合了，以后就我们就中秋组合。他说可以，
0: 月亮组合，月亮组合。
1: 那谢谢呢，谢老板呢，月亮组合。
0: 我跟你们想这干啥？
1: 而且还好认真啊。
0: 最近看到呢，说那个医师也提醒说，无糖月饼啊，市面上老看到无糖月饼、无糖可乐、无糖蛋糕，
1: 别被无糖这俩字骗了啊。
0: 对，这个事儿我们也得提醒大家，因为中秋端午嘛，就得吃口月饼，吃口这个粽子，吃的就是这节日的仪式感。
1: 对，
0: 但是还得适量。说到按照国家标准，每100克糖含量不超过0.5克才能够标注无糖。但是其实很多月饼饼皮儿它本身也是面粉制成的，
1: 对呀，
0: 馅料当中的这个淀粉和油脂仍然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葡萄糖。部分无糖月饼使用这个糖醇类的甜味剂，肠道敏感的朋友过量食用可能也会有这种腹胀啊，甚至腹泻的情况发生。总之大家选月饼的时候注意小分和换，注意这三字诀、小指的就是小克重，分就是你切成小块再吃，换就是月饼吃月饼之后相应的减少当日的主食量，就是你这月饼吃的挺多了，那你主食你就少吃点，
1: 别再吃米饭再吃个大馒头了，
0: 对，给它换一下，
1: 对对对。
0: 今天呢是假期的前一天，这个时间是最快乐的，就是你未必说一定得等到放假的时候，这个当日子，假期开始，期待假期这个时候是一定是最快乐的。
1: 对，
0: 我们说月饼呢，不如我们今天就来一个这样的话题。
1: 什么？
0: 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到你就觉得有放假的感觉？我们今天给大家放一放这些歌，好吗？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就是点歌时段。虽然这个话题好像和月饼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和假期有关系啊。放假嘛，放假总归是快乐的啊。大家来说一说吧，什么歌，哪首歌让你一听就觉得哎呀有假期的感觉，就想上路了，
1: 出去玩了。
0: 换个词，就想出发了，就想出去玩了。
1: 对，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啊。

0: 我们娜说，如果是哪首歌一听就有让人想出发，她说当然是痛痒乐队的《一直往南方开》，还有《夏日入侵企划》，
1: 想去海边，
0: 在路上那种非常自由的感觉。
1: 哎，小薇薇姐也说了，《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啊，一听就感觉要放假了。
0: 对，
1: 而且国庆节要去有风的地方玩了，住在洱海边，
0: 去云南是吧？
1: 真好。
0: 还有 L 哥说是许巍的《蓝莲花》，一听就想出发。还有张宇小丸子说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今天我们第二个小时留给大家点歌啊，什么歌，哪首歌，哪首旋律一听就让你想出去玩，就感觉已经出去玩在路上了，给大家来放一放。中秋团圆的日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是我们的这个一零二四乐商城和山海造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您回复来给力来看一看，热门款1688型啊，金标蟹十只，到手只要339块钱，而且第二张半价，两张卡到手才508.5块。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秋天的礼物的礼品卡，也是一张卡有多份的心意的，
1: 对，
0: 不同的卡型。888型这是我们首推的，就是品种很多，内容很丰富，一卡在手，过节无忧。乐商城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都是满399立减50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回复给力。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的歌吧，来自许巍的这首《蓝莲花》。

0: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音乐 ，Let's go，Let's go。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丹，我们是
0: 大橙子。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这是四行的声母是吧？
2: 对，
0: 四行声母，但是比较简单，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很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说到了哪首歌哪首旋律，是你一听就觉得在出去玩，想出去玩，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2: 是啊，
0: 今天这首歌也是这个感觉。回复猜歌或歌词就可以看到了啊。
2: 对，
0: 如果你知道这是哪几句歌词的话，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2: 而且这么说吧，这首歌啊真的是没有门槛。
0: 对，
2: 而且你只要听到了，你就忍不住的要跟着一块唱，一块就是动起来了。
0: 是，在我搜完之后，它上面只写了个前奏，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文件是吧？
2: 对。
0: 上面这句话是我跟思达的私聊啊。
2: 私聊，哎呦。
0: 对。
2: 那大家伙儿那天我们俩私聊。
0: 这有啥不能听的？来啊，回复猜歌或歌词，四行，第一行是。思摸的特一诗乌的啊，就这一句就行了。
2: 对，
0: 别的你都不用看。
2: 对，然后后边你就顺着就唱出来了呀。
0: 对。

0: 语音。
1: 城堡的天涯是我的爱，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0: 男生是低个八度唱的是吧？
2: 对，就低到都已经听不见了。
0: 对，后边低不下去了可能。
2: 对。
0: 还有尔康，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0: 什么样的歌手才是最开怀？
1: 哎，不错啊。还有朋友说路上现在比较堵，
2: 哎，
1: 啊，大家注意安全吧，也能想象得到，啊，哦，也能想象得到。李老师留言呢，说四达也是好忙啊，一会儿打橙子组合，一会儿打麦子组合的。
2: 哎呀，怎么了？哎，你没有见过子琛跟别的女主播一块搭档的时候吗？今儿星辰大海了，明儿又 K 衬组合了。
1: 星辰大海不也是咱俩吗？
2: 你星辰大海，你好几个呢。你跟新源也星辰大海，你跟星华也星辰大海。
1: 哦，是吗？星辰大海这名儿这么的大众啊！
2: 下回也想个别的名吧啊。
1: 苍狼笑月发了的语音。
3: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海。苍茫的青山
1: 苍
3: 天一片海，苍茫的天涯是我的海，苍茫的青山苍天一片海。
2: 他第二句
1: 他为什么又来一遍啊？
2: 第二句唱错了吧？
1: 他唱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苍茫的天涯是我呀我的爱，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您这唱的
2: 嗯，
1: 大家的唱都是对的啊，嗯，就是最炫民族风。我们来听斯达的别样演绎。你准备好了吗？
2: 我的天哪，我这没准备好也得就上了吧，就这样吧，嗯。
1: 哇塞，你这是拿英文出书了吗？这是
2: 怎么了？
1: 这英文的字好密呀，啊，就是你的大屏幕上的这一串，
2: 而且是正儿八经的英文。
1: 但是你这段音频才只有27秒钟。
2: 精华全在这，
1: 你要在这27秒钟里边塞这么多的英文啊，
2: 呀，yeah.
1: 我们的节目是挑战吉尼斯吗？
2: 不至于，挑战我自己吧。
1: 听一下哈，嗯，各位准备好了，英文版的最炫民族风，来喽。
2: Good job for me, so everybody just follow me, cause we need it all. Controversy, cause it's over at. 我错了。
1: 这是个说唱版吗？
2: 对。
1: 我天呀！
2: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你确定再来一遍能完成？
2: 来，再来一遍。
1: 哇塞，厉害啊，厉害！
2: 我
1: 你来吧。

0: me, cause with a little controversy, cause I feel so empty without me.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0: 我知道了。
2: 你知道什么了？
0: 我知道了，因为我的耳机的耳返声音太小了，我听不见我自己的这个 rap。
2: 是吗？
0: 对，伴奏声大，耳机声音小。
2: 你刚才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一段是个什么意思呢？
0: 自己翻译去。你英文水准不在我之下。
3: 哦、好，
0: 你看得懂的。
3: 那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0: 再来一遍。我要
3: 开始喽。
0: 我要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对。Now this。
3: 别抢拍，
0: 闹不了一点。
3: 你深呼吸，你深呼吸。深呼吸，
0: 你知道这个拍子很难进的。
3: 明白，我明白。
0: Now this look like a job for me. Now this look like a job for me. So everybody,
3: 现练呢？
0: 不用现练好了。Cause just for me, so everybody just follow me. Cause I've been a little controversy. Cause I'm so empty, empty. 怎么了？
3: 没事啊，我还想再听一遍啊。
0: Now this looks like a job for me, so everybody just follow me, cause I've been a little controversy.

0: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要最摇摆。
1: 其实你这样音频都多余剪，
0: 为什么？
1: 你直接放这歌完了你唱其实也行
0: 啊。也是哈。
1: 对呀、
0: 啊、哎，要不然这样吧，我唱前面英文，你接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行吗？
1: 你们想听吗？我想
0: 不用管，
1: 行，可以试试试试、嗯、我接苍茫的天涯是，
0: 对，你直接唱，你直接进、
1: 哦、
0: 对，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行，来，谢谢你给我一个角色、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0: 像 Java Six Office Empty Without Me。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2: 行了，来唱歌吧。继续呢，还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什么歌是让你一听就想出去玩的。

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静拍。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5: 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8:3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10: 大家现在打开手机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现在来开始给大家截屏啊。进来之后大家回复狮子两个字，因为上一次中奖的是狮子，那么恭喜一下，现在才恭喜好像有点晚了哈，
11: 咱们那天也恭喜过了，今天继续大家刷柿子就可以了啊。
10: 对，给大家一丢丢的时间，先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之后直接回复狮子两个字，
11: 对，
10: 看到我们的大橙子聊天室的直播间就可以，
11: 对，
10: 不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啊，
11: 对，
10: 你在微信上你回复狮子是看不着的，你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给大家一点时间，正好呢我们也和大家带着大家出去玩这个行程再和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10月13号的一个首发团，之前老有朋友问说我们10月份有没有带着大家出去玩的这个旅游团，现在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10月13号的一个秋日江南游，7天的时间，去到的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这一次的主题主打的就是人间仙境，
11: 对，
10: 最美秋景，
11: 对，
10: 画里的乡村，包括给大家选这些地方，宏村还有这个千岛湖，秋天最绝的就是这个地方，清晨的云海非常非常漂亮，人间仙境一般。您回复江南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看一看。
11: 对，纯玩7天啊，0个5点时间呢，我们把全留给风景。

0: 重点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了11的人潮啊，价格也很实在。如果大家想要有任何的问题，想报名，想了解具体行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
0: 此时此刻大家打开手机了，在手机上找好下载好即时新闻这个 APP。
1: 对，
0: 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啥也别干，刷狮子，
1: 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现在我们是广播和视频一起联动，
0: 是
1: 大家回复狮子两个字，现在我已经看到你们的回复了。
0: 嗯，
1: 就我们的这个咖啡冷萃杯还能再送个一段时间。
0: 哦，
1: 马上十一回来之后，十月份之后给大家就是准备的别的礼物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其实这个冷萃杯你可以做冷萃咖啡，或者说是冷泡茶。
0: 对。
1: 或者做点拿铁还是挺合适的，带出门也很精致很漂亮的一个杯子。
0: 嗯。
1: 这个礼物不大，但是是每天我们一点小心意小惊喜。
0: 哎哎哎哎，
1: 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嗯、回复狮子两个字开始喽。
0: 来吧。
1: 我。
0: 四，
1: 哎，等会儿，我第几个中奖
0: 啊？倒数第一个吧。
1: 第一个啊，
0: 嗯、
1: 最下面的一位朋友哈、
0: 啊。好，嗯，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谢谢。
1: 哎哎，对不起，怎么黑屏了？啊、对不起啊，
0: 激动啊！
1: 哎，我截上了吗？刚才我看一下，
0: 好像没有。
1: 对不起啊，我刚换了个手机。
0: 没，继续继续，
1: 来，
0: 可以继续来。五、四、三、二、一，截。
1: 我能告诉你吗、
0: 嗯、
1: 刚才我肉眼看到的截到的那位就是没截上
0: 的
1: 和刚才截上的是一样的。
0: 嗯嗯，命中注定，
1: 命中注定
0: 就该是他。
1: 是
0: 谁呢？
1: 15426271542，
0: 用户6271542是吗？
1: 对，
0: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记录啊。
1: 嗯，
0: 1542这位朋友没有中过奖，
1: 没有中过是吧？
0: 1542是吧？
1: 对，
0: 没有，
1: 你看最下面，我刚才怎么看到好像有啊？
0: 没有，我看过了，没有，哪有1542？
1: 哦，他是9242那个是。
0: 嗯，
1: 好的，那就恭喜一下吧。
0: 嗯，
1: 这位朋友，您的这个 ID 名是用户6271542，如果您听到了的话，把您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打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给我。同时呢，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带有你自己个人中心的那个名字的那个截屏，你发过来。
0: 嗯。
1: 就 OK 了，
0: 对，
1: 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
0: 嗯，那就恭喜1542这位朋友吧。
1: 嗯，来自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洲看

0: 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1: 中秋去哪儿逛啊？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
3: 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每天我们的节目都有抽奖，大家其实中奖之后呢，您只需要截一张图，带有您个人名字的，就是这个中奖 ID 的那一页截图就可以，个人中心，
4: 对，
3: 再发一个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
4: 对，
3: 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啊。中秋节假期，今天路上车也是比较多，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节前走亲访友的、串串门的，
4: 对，
3: 包括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你还可以来继续选一选，因为我们是中秋期间全场满399立减50，是每满399都减50，
4: 对，
3: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
4: 是的，如果大家要是在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呢，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款1688型的这个礼卡啊，3.5 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10只，这个象征着十全十美、诚心实意，寓意也好，关键价格更实惠，
3: 是的，
4: 339一张，第二张半价优惠，而且今天下单，我们支持大家石家庄的这个朋友们啊，您要着急的话，同城自提是可以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我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了，
3: 是的，包括还有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您都可以来选一下啊，都是第二张半价，性价比非常高，
4: 对，
3: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4: 大家假期快，拜
3: 拜。

0: 八快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0: 我也赶紧囤2张。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确定，12月19号到20号报名。

0: 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近日，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签约落地，合作共建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的附属学校。近日，曹妃甸港到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

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

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

0: 肃的阅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

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

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

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是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

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

0: 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

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

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晰，可以濯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

好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

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总有东坡最疏狂，提书总墨三两行，风云跌宕。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已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七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这里是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七点到九点来陪伴大家。各位中秋节快乐，我是子琛。凌晨的时间下点小雨啊，但是早晨起来就感觉清爽很多了。今天白天的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的。这三天小长假不知道各位是如何安排，总之出行的话还是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是中秋佳节，早晨的时间我们早安奶茶也继续来和大家有奖打卡啊，两种奖品依然二选一，一个是黄金小马，另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昨天呢打开进这个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下，看到了一条评论，说到哎，今天是中秋节放假呢，答题的人少，那岂不是中奖概率会很高。你发现了盲点。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如果听节目的话啊，听到了节目，您就打开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什么？早安奶茶是吧？我想了半天啊，回复即时新闻不对，回复早安奶茶就对了。或者说您可以直接打开即时新闻，找到早安奶茶这条帖子就 OK， 搜索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哈。在下方的评论区来参与到互动的答题和抽奖，只要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依然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又好像都一样，因为今天给大家这两张图片同样也是小的时候用过的，但是现在也能用啊，不光小时候能用，甚至说这个东西第一张图它不只是小时候用过的，它甚至是古代用过的。这两个物件都是和中秋节有关，大家来看一看。但是第一张图呢，上面这个图一看就是比较老式儿，和中秋节有关的，而且是用来做食物的啊，某一个东西。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这两张图，来猜一猜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呢，直接在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了，早晨的7:03，我们也进入到中秋节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发布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十大科技创新进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确定是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一直到10月24号。来关注人物，财富中文版近日发布了2026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榜单。36岁的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39岁的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上榜。学习强国乡村阅读频道上线仪式日前举行，主持人海霞受聘成为全国乡村阅读推广大使。说全国最爱发钱的老板，河南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创始人崔培军今年中秋又发钱了。9月23号到24号，他的公司是举办了第13届中秋孝文化节，2天宴请员工、员工父母及合作伙伴等共15000余人。崔培军为每位员工父母敬献鲜花，并且发放600元节日礼金，仅此一项就发出了约900万元的现金。消费方面的消息，最近呢看到一条这热搜，说到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了。当前美心、半岛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的礼盒普遍是打出了7到9折。其实月饼市场实际上并未崩盘，需求底盘仍在，只是结构变了。68元到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升到了60%以上，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零食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第4餐。调查显示，近80%消费者每月零食支出超过100元，半数以上超过300元，超50%家庭每周吃零食4次以上，近1/4的人会每天都吃零食。手机方面，小米公司正式发布了小米18 Pro 系列透明特别版手机，其中 16GB 加 1TB 的版本小米18 Pro 以及 Pro Max 售价分别是9999元和10999元。近日 OPPO、 VIVO 轮番发布了新机， OPPO Find X10 系列手机发布，起售价是4999元， VIVO X500 系列正式发布，售价是5499元起。汽车方面，全球首个分体式飞行汽车亮相第5届数贸会，小鹏汇天飞行汽车由陆行汽车和飞行器两部分组成，飞行器折叠之后会实现自动分离结合，收进6轮汽车内，整套飞行汽车200万元，预计明年能交付。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进口来源国。今年前7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同比猛增120.9%。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近日表示，韩国计划到2035年将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度降至50%，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过2亿欧元。近日，阿根廷抗议英方支持在马岛争议区域延长油气开采许可。亚运会方面，昨天进行的2026年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
热门消息，最近闪身步这个视频呢是走红网络，包括像单依纯、汪苏泷、杨迪等明星达人都在跳，相关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6亿。据了解，闪身步是安徽花鼓灯的基本功。再来关注2026央视中秋晚会的阵容已经官宣了，晚会定档在9月2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落地安徽淮南。周深、李宇春、于和伟、莎拉布莱曼等超过20组艺人将会登台演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早晨7:20，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早安，我是子琛。继续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看到时政方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近是在广西南宁举办，河北省商务厅组织70余家企业300余名代表参会，覆盖了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绿色农业、智能家居、绿色建材等重点领域。近日曹妃甸港到滨州港绿色航线在曹妃甸启动。近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2期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医疗综合楼预计是在今年的12月份完工，明年的4月份会正式开门迎诊，届时将成为在家门口看北京名医的又一新场所。出行方面，记者从石家庄火车站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国庆铁路假期运输期限是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石家庄站计划会加开旅客列车40对。双节期间，河北航空恢复开通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石家庄直飞昆明、贵阳、银川等多个航线班次加密。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因动物园、趵突寨等景区游客大幅增加，车流量也会大幅上升。为确保假期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届时将对大型货运车辆、危险品运输车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

0: 再来关注石家庄多条的道路和变道，近日是集中维修，目前已经完成了富强大街、太华街、石青路等路段的道路维修，以及体育大街、学府路、中华大街等路段的变道维修。为了切实保障广大群为切实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办事需求，邯郸市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双节假期期间服务不打烊，全力保障群众假期正常的办理车管业务。出游方面，2026石家庄迎双节金秋文旅推介会最近是举行了。推介会上，石家庄文旅正式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六条主题精品线路。邢台市昨天启动了2026年文旅消费券的发放活动，会持续到12月31号。依托一票游行小程序的平台，面向市民及来行游客发放。身边的活动，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年继续进行，在石家庄的城市馆内，载人飞行器以及农业大模型、隧道巡检机器人等应用成果是集中亮相。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庙庙的碳水文化节日前开启，本次碳水文化节汇聚了全国40余家优质特色商户，欧包、苹果派、锅盔还有热压三明治等碳水美食香气四溢。中秋时节，月圆人团圆，最幸福的莫过于和家人朋友一块儿去相聚，品尝一下美食。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星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西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10全10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2张到手508.5块，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 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元两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

0: 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这里是 FM 1024，
7: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早晨7点41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早安，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子琛。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帖下啊，来猜一猜今天这互动游戏，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今天这两张图呢，也依然是上面这张是很多80后、70后甚至60后小的时候都用过的一个中秋和中秋节有关的一个老物件。第二张图呢，也是这个老物件的一个换新的样子，现在大家会用到的一个东西，中秋节的时候和食物相关。有朋友说第二个那太明显了，我看在底下留言的说这不就是那个开酒器吗，是吧？你别说，你在说这个之前我都没想到这可能还是开酒器，但是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它还确实有点像那种开红酒的那种起子啊。还有哲爱丹留言哈，说这个第一个是古法花馒头的那个模具，但也应该也行，做花馒头好像也行。还有朋友说做糕点的模子，也有朋友说这是做月饼的模子吗？但是它这个形状好像不是月饼的形状啊。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两个字来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在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依然给大家准备的奖品二选一，一个是黄金小马，另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今天这个题目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和中秋节有关，而且确实第一个，尤其第一个老物件能够勾起很多朋友甚至几代人小时候的回忆。各位，您来答的题，我们也来听一听吧。在这一

0: 一周周一的时间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您哪位？
2: 我是麦迪，河北音乐广播麦迪。
1: 麦迪老师，
2: 是我。Hello Hello。
1: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假的？
2: 真的。你好。
1: 我的天哪！
2: 对，因为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留言的内容了，然后恭喜您中奖了，女士。
1: 哇，我天！我等会儿有点懵。
2: 没想到是吧？
1: 我真的没想到。
2: 这个互动多久了？然后就没有想到过自己想中奖吗？
1: 没有，因为我本身不是运气特别好的人，就是二选一我都能选到没有的那一种。
2: 别这么说。
1: 就是，对，真的就是，我和我同学一块儿去超市买饮料嘛，然后他有开盖儿，再来一瓶，就剩两瓶了。我先选的，他选另一瓶，我的就没有。抽奖的运气都不是很好。
2: 啊，没事，你的运气都留在以后一些重要的事儿上了。您是唐山的吗？
1: 啊，对，我是唐山的。
2: 唐山的，您贵姓？
1: 我姓王。
2: 啊，王女士，平时都是什么场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一般都是上下班，从我想想，应该是2019年吧，2019年买了车之后，就一直在听咱们河北音乐广播。最开始还是侠女文博剑客文章。
2: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听到那个麦迪老师加入到这个河北音乐广播，
2: 对，
1: 然后就一直在收听咱们的节目。
2: 工作忙吗？平时？
1: 我是护士，然后现在就是儿科的护士。现在就是天气转凉了嘛，那个孩子们生病的比较多，所以现在工作就慢慢的忙起来了。
2: 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的吗？
1: 就是现在吧，流感还有就是肺炎，所以说天气凉了，早晚温差大，就是让家长们给小朋友们早起多穿一点，就是带一个外套好穿脱的，中午热的时候就可以脱掉，早晚凉就及时穿上，然后平时多喝水，补充维生素，补充蛋白质，不要挑食，有什么问题呢就及时上医院检查，不要把小病养成大病。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就及时注射这个疫苗。等会儿嘴有点瓢。
2: 再次恭喜您。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中秋去哪儿逛啊？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趟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

0: 0225896181。
1: 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样的好物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10全10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两张到手508.5元，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元2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4: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4: 我也赶紧囤2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

0: 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4: 仰望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八点钟，各位中秋节快乐，我是子琛。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今天凌晨的时间，石家庄这边是下了点小雨，不知道您所在的地方这个今天早晨天气如何，路况怎么样？此时此刻您是出发在去哪儿的路上呢？是加班，还是下了夜班，或者是正在和家人一块出行在路上，刚刚出门？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没有闷，只有我。对了，今天直播间只有我一人值班啊。今天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欢迎各位来聊聊天儿。当然安全的情况下，大家出行一定注意，务必是安全第一。早晨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到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互动啊，两种奖品依然二选一，一个是黄金小马，另外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怎么来抽奖？每天您就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题目。甚至有些朋友是晚上的时间，提前前一天晚上我们把这题目已经做好了之后，大家就已经开始在评论区答题了。只要您留言参与互动，参与答题，不管您答对还是答错，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中。今天依然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两张图片分别是80、90甚至是70、60小的时候都会用过的东西，见过的东西，另外一个是现在的一个物件。这两个东西都是和中秋节有关，都是和食物有关。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下啊。早晨8:02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